总是能够感受到独属于东方的诗意，而这一份诗意呢，就藏在古人对于万物的雅称当中。简单的事物被赋予了温柔又深情的名字，比如说你看天上的太阳，古人呢称它为白驹，光阴似白驹过隙，把日光的流转写得非常的生动。而那一轮高悬的明月有一个极美的名字叫做望舒，是神话当中驾车的月神，一念起便觉得月光都带着仙气。而路边不起眼的小草被唤作幽草，生于幽谷，不与群芳争艳，藏着淡泊的风骨。飘落的雪花叫做玉尘，漫天玉尘飞舞，天地间都变得纯净雅致，就连潺潺的流水也有寒衣的雅称，清寒的水波满是清冷的诗意。这些雅称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是把平凡日子过成诗的智慧。听着国风旋律，念着这一些雅称，仿佛穿越千年，与古人共赏同一片风月，感受那一份藏在文字里的温柔与深情。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今天就我一个人陪着大家乐着去上班了啊。但各位以为是轮班吗？哎，错了啊，因为今天呢，不允许照例来上班，因为今天是男人节啊。8月3号，传说当中的男人节啊。我原先以为啊，当然今天他不上班不是这个原因啊，开玩笑。我原先还真以为说有这么一个节日，但昨天上网一查，找不到什么相关说法，纯粹是男同胞们自己脑补出来的日子，没有官方定义，没有舆论造势，各大商家连打折优惠都没有啊。当然了，这不就是男人快乐的最高境界吗？你不给，那我说白了，我自娱自乐。男人快乐真的特别的简单，跟花不花钱有时候关系都不大，甚至也不需要什么精心的准备。你就算是成熟男性，骨子里的快乐模式其实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网上之前有个问题，说一名现代男子穿越到古代，换上古装，请问从哪个细节古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不属于这个时代？哎，哪里穿帮露馅了啊？有位网友的回答非常的经典，说肯定是这个男的走着走着，突然抬手做出了投篮动作啊。神情还格外自信，

来想到这儿，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我一朋友，那天他也是闲来无事翻看手机，正好他看见家族群里所有人也都在线聊天嘛，他丈母娘就艾特他老婆，就发言说：“闺女儿，我看你朋友圈照片，手指头怎么流血受伤了？家里家务不会都让你一个人干了吧？”言语里边带了几分心疼跟不满，是吧？这心疼闺女嘛。他呢还没来得及看，他的妈妈率先回复，直接就接话了，说：“那手指头受伤不一定就是家务弄的吧？”哎，一时间这丈母娘跟婆婆就现场对峙了，哎，这不比看电影有意思啊？丈母娘就问说：“那嫁给你儿子之前，我女儿手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伤。”哎，他妈妈就接话：“那说到底还是平时娇生惯养。”那丈母娘又回了：“亲家母，话不能这么讲。”哎，他妈妈说：“那要怎么说？”哎，就双方你来我往，针尖对麦芒，气氛非常的紧张，就基本上到了那种你瞅啥瞅你咋地那种啊，剑拔弩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老婆终于现身了啊，发言了，说：“你们不要误会，我没有受伤，只是口红颜色，我是颜色随手涂在手上而已。”啊，瞬间群里所有人都发出大笑的表情啊，紧张的气氛也是烟消云散了。大家转而呢闲聊家常，约着说：“哎，有空线下聚聚啊。”全程一言不发，大气不敢喘的我的那个朋友，这时候长长舒了一口气，心情豁然开朗，不由自主的跟着大家一起开怀大笑。你看，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有时候呢也不要想得太复杂，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 easy。

0: 点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

0: 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5: 哎呦，今天出门晚了，帮我带个早饭吧。
6: 哎呦，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7: 哎呦，你这黑眼圈不会昨晚熬了一宿吧？
4: 哎呦，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声音，收音机里请一直保持八点最来世，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8: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就我一个人陪着大家乐着去上班啊！刚才说的那个所谓男人节。

0: 动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购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3: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What time is it now？
10: 现在是
11: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回落到25到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然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稳居35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8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感谢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他曾经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当红的歌手，甚至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无人能敌。他也是当年琼瑶电影的当红小生，更是把校园歌曲发扬光大的人。可是他却在最当红的时候远离了所有人的视线，而如今他成了我们只有在音像资料上才能够触碰到的遥远的记忆。每到飘雨的季节，我都会想起他，一个热情优雅的男人，刘文正。

《兰花草》。这首歌曲呢，是根据胡适先生早年写的一首诗《希望》所改编的。1921年夏天，胡适到西山去，友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呢，精心地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歌坛永远的白马王子刘文正。

春夏秋冬来自于刘文正，选择他1981年的专辑《三月里的小雨》。在这张专辑之前的刘文正啊，虽然已经是声名远播，但却掩盖不了他什么流行唱什么的事实。音乐某种程度上是在为他的人气所服务的。而到了1981年，由于当时的新加坡东尼机构高调地在中国台湾设立了分公司，急需要旗下头号歌星刘文正来宣传，于是也动用了在当时最大的人力和物力，耗费心血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有他人无的刘文正音乐形象，也才有了这一张能够传世的《三月里的小雨》。

1982年，刘文正加盟宝丽金唱片，并在1984年淡出了歌坛。在宝丽金的2年间，他发行了最后的6张个人专辑。1991年，他移居美国，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也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后来我们知道，他希望所有人能够留住他以前的感觉，记住他最风华正茂的样子，所以选择了激流勇退。现在时不时还会有他的消息传来，但是他依旧拒绝在媒体面前露面。或许现在这样隐居的生活才是他所想要的。即便如此，他曾经留下的那一首首歌曲还是会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停地回响。节目最后来听到这首刘文正的《爱不要给太多》，结束本期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回落到25到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然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稳居35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8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乐队是现代音乐在发展中产生的音乐表达形式，它更团结更多元，但也会更加顺从多数人的思想，于是有人从中跳脱出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那些从乐队中抽离的音乐人，他们让我从认识乐队开始到认识个人，知道他们不是一个整体，也有自己的个性。这是警察乐队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支持来自 Led Zeppelin Stairway to Heaven。 他们是一支真正的金属乐队，虽然以 Blues 作为自己的音乐起点，却没有束缚在 Blues 摇滚的潮流当中。英国民谣、乡村音乐、山地乡村摇滚，这些都被齐柏林飞艇加入到他们与众不同的音乐里。他们的音乐一样迷人的有 Jimmy Page 超高的吉他技巧，还有 Robert Plant 性感的歌声。是来自 Robert Plant Satan Your Kingdom Must Come Down。

这是来自 Robert Plant， Satan Your Kingdom Must Come Down。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节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Pink Floyd 的当年的贝斯手 Roger Waters， Lost Boys Calling。 下期见。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会落到25到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然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稳居35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8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人呢都觉得说古人的生活是慢的悠闲的，其实呢他们是把日子过出了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仪式感。比如说宋代文人最讲究的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件雅事，合称呢叫做四艺。焚香不是简单的熏香，而是借一缕青烟让心慢慢的静下来，在浮躁喧嚣当中闻着若有若无的香气，人自然呢也就会变得很平和。而点茶呢，在碾茶注汤打出细腻的沫子之间，不只为了解渴，而是一冲一搅里面练出沉稳和专注。挂画也不是随便的装饰，比如说书房里面挂上一幅山水，抬头就是那种山水的意境，笔墨的风骨，足不出户也可以与古人心意相通。插花呢，更加不追求名贵，而重在姿态，哪怕是一只枯木，几朵野花野草，插在瓶中就有了生机，把自然请进到屋里面，日子也会跟着清雅起来。这四雅呢，从来也不是贵族专属的，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慌不忙，用心对待日常，烟火人间里面也能活出诗意。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带着所有江南的小伙伴走远一点了，我们要去到的是西南风味宝地广西，特别好吃的一个省份啊。来聊一聊当地刻在烟火里的味觉符号，酸
2: 味的文化，一边是留存着古老

0: 你不要送花给我。
1: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2: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1: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2: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1: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2: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1: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水土孕育食材，发酵催生风味。今天呢，我们喜行千里路去到的是广西，广西各地的酸野自成一派，没有统一的标准，一城一味啊。所以呢，每一个片区呢都会调配出专属的一个酸甜辣咸的平衡的味道。那食材和调味搭配呢也是各有巧思的。
3: 是的，这个我特别同意的这句话，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酸野啊，没有特别复杂的制作烹饪的流程，它就依靠本地的物产，搭配特色的粉料酱汁儿，纯粹靠食材的本身质感特别的好，所以呢，你在别的地方就吃不到了。
1: 对，其实现在好多的那个饭店它都会有这种就是赠送一个小吃，
3: 对，
1: 然后就会是这种就是酸野嘛，然后你发现不同家它用的那个料不太一样。我吃过最好吃的居然是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在路边有一个老奶奶卖那个芭乐，她在那个芭乐切开之后就像夹馒头夹那个土豆一样，在中间撒了一堆她自己调的那个辣椒粉，那个辣椒面呢有大的颗粒感，然后它的那个盐巴跟糖又刚刚好，我当时觉得那个芭乐也太好吃了吧。
3: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芭乐本身它其实味道并不是特别足的，所以加了这么多重口味的调味料之后，它芭乐可能就跟牛油果一样变成了一个馒头一样的存在。
1: 你说的好对啊，我觉得牛油果蘸酱油就是大家最早发现的，就发现哦，原来水果可以这样吃，
3: 吃出了三文鱼的口感。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传播度最高的，就是南宁的鲜果酸野，核心讲究呢叫新鲜现拌，
3: 对，
1: 就是选用一个质地比较紧实一点，就比如说你如果用什么水蜜桃肯定不行，它呢一般是用那种水分很适中的青芒果，
3: 脆脆的
1: 三华李啊，你有没有看网上那个有人拿那个板子两块木板夹那个三华李，好解压。就是它咔嚓咔嚓一声一声的，还有脆萝卜，不做这个长时间的弹泡，切块之后呢直接蘸那个辣椒盐或者是甘草粉，这就是我们以前吃那个橄榄对吧，快速的拌匀，入口很脆嫩，酸味也是非常清爽的。
3: 是的，而且呢这个我还专门了解过一个叫做薄白红糖酸，是不是很特别，它的这个门道也很厉害啊，就很少人知道它和普通的酸野的调味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呢，它是把这个青芒切作花心，再淋入熬制的红糖酸汁去中和它的刺激的酸味，所以它吃起来是那种甜香柔和的，适配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吃不了重辣的一些人，也是现在在线上就是网络上面最受欢迎的一种品类了。
1: 那我要撒多多的辣。另外呢就是还有风格比较厚重的叫五宣红糟酸，它呢是酸野当中呢特殊的一个分支，它就是用大米发酵形成的红糟料，

0: 然后呢会在里面放入嫩姜啊、辣椒、枫坛去发酵，所以自带着一种米香。除了直接使用呢，还能够作为烹饪的底料，就我们刚刚说到的红糟鱼、红糟猪脚，哦，酸酸辣辣的红糟猪脚。
1: 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些这个不同地方的风味细节啊，比如说青州它是比较喜欢甘草盐来进行调和的，灵山呢就会搭配紫苏来增加香味，五州呢它的酸野的口味非常的清淡啊、苦瓜番薯发酵之后会带着温润回甘的感觉，那么桂北泉州的酸坛比较味道比较重比较辣，发酵周期也会更长一些，所以它的这个酸味的感觉会更加的醇厚，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啊。
0: 另外食材更是突破大家的想象啊，不仅仅是鲜果，像鱼腥草、玉苗、刀豆、西兰花梗、马蹄都可以进入坛子里面去腌制，搭配着陈皮、薄荷、紫苏啊，丰富层次的那种感觉，咸甜酸辣香啊，多层口感交织。我知道镇江人绝对喜欢吃，因为你看镇江开了很多贵州菜，还有贵州烧烤、贵州烤肉，我看人多得不得了，都排队。
1: 是的，而且各地的这个酸野的风味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清爽现拌的是这种鲜果，还有酒发酵的是红糟的酸野。

好，这是来自于赵雷的这首歌，叫做《我记得》。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尹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八月快乐。今天前半个小时，我们用几首歌给八月拍了几张照片。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赵雷的这首《我记得》在网易云上评论超过了20万，被很多人称为字字不提母亲却到处都有母亲的作品。歌词里写的是新生儿带着前世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一次成为母亲的样子，但因为说不出话，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啊，又一次成为了母亲的孩子。那么赵雷的音乐总是这样，用最朴素的词句唱出了最深的情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小毛同学毛不易啊，很多人认识他是从《消愁》开始的。2026年华语排行榜内地总榜上，他的《万里游》拿下了的周冠军，而他的音乐总是带着一丝淡淡的沧桑感，像深夜一个人在街角抽烟的时候哼出来的旋律。今天我们选的这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是很多人心里的深夜循环曲。歌里唱的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和解，我们来听歌。

来自于小毛同学毛不易的这首歌啊，叫做《像我这样的人》。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我们前半段有听到好妹妹乐队他们唱那个《八月午后》。刚刚有听众给我留言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觉得

好好听啊，听起来非常放松的感觉。好妹妹乐队他们的音乐就是又轻松又真诚，带着一点俏皮。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他们的翻唱作品，而他们的嗓音有一种特别的叙事感，很适合这种很有年代感的歌，我们来听一听。

这是来自于陈粒的《走马》，这首歌收录在他的首张同名专辑里，那种你在对岸走马观花的疏离感被他唱得又冷又迷人。陈粒的词总是这样，像散文诗一样不讲道理只讲感觉。而说到这种不讲道理只讲感觉的创作，我想到另外一位音乐人朴树，他比陈粒出道了早了将近20年，但骨子里都有一种很相似的东西，都不太合群，都不太按常理出牌，都愿意为了一个音符一句歌词和自己较劲。朴树有一首歌你可能在电影院里曾经第一次听过，在深夜的朋友圈里面刷到过，也可能在某一次长途旅行的路上循环过。他唱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普通人往前走的那点力气。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送给各位。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我是殷小潮，明天我们继续听歌，一起晒太阳，明天见，拜拜。

0: 恒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恒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10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进不得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的变淡了，深的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首李煜的《相见欢》。一句“菱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短短七个字，写尽了人生里最让人难过的遗憾。菱花开过又落，春天的颜色一点点消失，再美的春光我们也留不住。就像李煜的一生，从前是南唐的帝王，享尽荣华，后来却成了阶下囚，所有的繁华一转眼就没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命运的风雨一次次袭来，连一点点温暖和安稳他都守不住。胭脂泪，香留醉，几时重，曾经的爱人，旧梦，家国，全都变成了回不去的过去。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呢？再也没有机会了。最后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把所有的悔恨、思念、不甘心全都融进了一直向东流去的江水里。这不是一首普通的伤春小诗，这是一个帝王用自己一生的破碎写下的生命之歌。春光会谢，江水不停，人生里的那些遗憾就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再也回不来。

刚刚听到的是郝蕾演唱的《氧气明明之歌》，来自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1999年原版。明明是郝蕾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爱得热烈又绝望，在郝蕾的演唱中也能感受到明明的爱情凄冷又破碎，很富有张力。下面这首《再回首》也是郝蕾翻唱的作品，2007年12月作为个人全新单曲正式发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

0: 圆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矿工诗人陈年喜以旅馆为承载，呈现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矿工、背水客、烧炭工、南洋小贩、县剧团老生、印匠老焦、缝琴师、刘唢呐。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描绘了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寻找那条活路的故事。人生或许就是一场旅行，我们都在其间困顿悲伤，也在其中感受温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间旅馆》。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那两件马甲，一件搁在县城出租屋的衣柜里，一件叠在老家土炕边的木箱上，火红的颜色像两团能够烧起来的火。陈年喜从深秋到入夏这个时段，常常咳嗽不止。马甲护住前胸后背，让他觉得暖和踏实。陈年喜偏爱红色，觉得那跟火焰是同一种东西，穿在身上像揣着一团不灭的火。骑摩托出远门，防风衣外面一定要再套上那件红马甲，既挡风又显眼，好像自己跟灰扑扑的世界有了区别，又好像融得更深了。这种亲近感大概跟多年前一段日子有关。2006年，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一角，他跟工队扎了营，那里的水看着清亮，可洗过的衣服晾干后硬邦邦，能立住，泡茶又涩又苦，拉水的活包给一个

最脚踏实地的活法，让读者能够看着往前赶路的人慌慌张张，身不由己。我们都在这人世间漂泊困顿，被推着走，在困顿中悲伤，也在偶尔的温情中沉默落泪。但那些平凡人身上沉默而坚韧的生命力，却像那件火红的马甲一样，在苍黄天地间倔强地闪着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它让人想好好活着，脚踏实地地活着，不问成败得失，不争输赢高低，只是把每一天的自己安顿好，像他们一样，在石头缝里找到自己的根，然后活成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守夜人说，陈年喜的文字像他炸过的岩石，粗粝坚硬，但缝隙里总是透着光。从秦岭到新疆，那些3块钱一晚拉灯都省电的旅馆里，住着被时代忽略的大多数。读者墙上的涂鸦说，没有煽情，没有控诉，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写一个想用玉石换手表的青年。在陈年喜终于同意交换那天，被山上震落的石头砸死了。命运不讲道理，但陈年喜的笔讲，平静的像一声叹息，读完却久久缓不过神来。
2: 读书小百科，
1: 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万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新的一周热力持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将冲击38摄氏度，市民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防暑、补水措施。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月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短暂回落至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出现分散性对流，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一集。
1: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反腐败斗争最前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经受着国家与小家、法纪与情感、灵魂与欲望的抉择与考验。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也是普通的人。
0: 2017年的一天，色彩斑斓的灯光把夜幕下的东江市装扮得美轮美奂。突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打破了城市的宁静，一串串火花争相飞向夜空。此刻，东江市大麦化工集团危险品贮存仓库火光迸射，浓烟滚滚，猛烈的爆炸将东江的大地震得微微发颤。一辆辆消防救援车伴随着刺耳的鸣笛冲向火光冲天的地方，一道道水柱扑向肆虐的火焰，火势逐渐被控制住。在警车的引导下，东江市市委书记于仲军乘车赶到了爆炸现场。
2: 伤亡情况怎么样？
3: 目前是死亡两个，重伤一个。
2: 大人，火势、有毒气体控制住没有？
4: 现在气体正在往回散，听陈报告说，两三小时就应该可以控制到的。
2: 一定控制住，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控制住。
4: 放心吧，
2: 啊，这种火势更要不能让它蔓延。
0: 大麦化工集团董事长麦思源也赶到了现场，出现在于仲军的面前。
2: 麦思源，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为什么普通仓库里出现了危化品？谁批准你的存放的？
5: 别麻烦，也不劳烦各位了，马车。
4: 呵，不是你们家，知道吗？不是你说了算，你现在妨碍公了，赶紧离开，否则后果自负。
0: 赵达生丝毫没给麦思源面子。
6: 请问你是谁？
7: 我是这个仓库的主人，麦思源。
6: 市政府明令，要求彻查这批事故。如果有谁在阻挠的话，必须要受到严惩。希望你不要碰触这根底线。
7: 您是赵书记？
6: 没错，
7: 我知道你。我给您举个例子，我在我们自己家里头吃涮羊肉，我不小心把自己的桌子点着，烧的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必要叫消防队吧？烧了之后，我打扫打扫自己的房间，这也没有任何毛病。我信不过这些外人。
6: 你废话太多了，现在这里不是你的仓库，是事故爆发地，

0: 那如果我就是要用我的自己人来打扫我自己的仓，
1: 马上把你的人带走，我不会再说第二遍的。
2: 东江市副市长、事故调查领导小组副组长鲁俊带领工作人员来到大麦集团总部思源大厦。
3: 老板命令我们把所有账本都搬走，不能留给他们看。
4: 我们是来调查仓库爆炸案的。
5: 这次的仓库爆炸案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啊，是非常的恶劣。我希望你能够积极的、主动的配合我们的调查。
2: 会议室外面，大麦的员工把一本本账册装箱打包。调查组的人员发现情况不对。
6: 哎，你们这什么情况？
2: 众目睽睽之下，大麦集团的保安竟然拦住了鲁俊和调查组的其他人员，明目张胆地抱走了几大箱账册和资料。
7: 你们这是保安部，
8: 你们这是妨碍任务罪行执法。
2: 麦思源的叔叔、省委副书记麦满仓给于仲军打来了电话。
9: 哎，麦书记，麦书记您好，您好。不忙，这最近让这个杨浦区的爆炸案搞得是焦头烂额，我这见缝插针在处理前一晚积压下来的这些文件。哎，是老领导，你有什么事您吩咐？哦，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然后及时向你汇报。我懂。是啊。好。哎，麦书记，上次送给您那个，您的积蓄吃啊，那是我老战友在老家长白山搞的，完全无污染，哎，对身体很好的。哎，是，我也在吃。好，再见，麦书记。哎。
2: 于仲军沉思片刻，拨通了东江市公安局局长梁栋梁的电话。
9: 哎，栋梁，对，是我。
10: 听说你们把麦思源给抓起来了。
11: 他妨碍公务，对抗执法。
10: 是，太猖狂了。打算怎么办？
11: 我们听您的指示。
12: 轻易激化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2: 没多久，麦思源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公安局。麦思源一回到思源大厦，就召集部下密谋。
0: 这一次化工公司爆炸，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不但集团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我麦思源本人也被关在笼子里几天，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13: 即便我叔叔是省里的领导，那又能怎么样？他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全盘过问我们的事情，大多数时候，更多的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现在需要再建立一张更加牢靠的关系网，这样在未来的商战中，我们才能抢得先机，大麦才能在未来的商战中取得进步和发展。
14: 那个我觉得董事长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怎么能够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董事长心里边一定很清楚了。董事长，您就直说吧，别卖关子了，我们好抓紧时间落实。
13: 告诉我，市里面最重要的是哪几位领导？
2: 很快，赵达生就来到于仲军的办公室。
1: 你有什么权利把麦思源给放？
11: 是吧？
1: 他妨碍执行公务，这么嚣张的气焰就不该灭吗？
15: 面，再关他一礼拜，我还得放，有什么用呢？
16: 他叔是不是来电话了？
2: 于仲军放下手里的笔，站了起来。
15: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问什么？人放都放了，你想问什么？什么事？
17: 德国经贸团已经到了，下榻在东江饭店，过半小时会见。车已经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15: 知道。算了，麦思源的事儿，回头再聊吧。我们把手套上的事先烫平了。过几天就是小年了，老规矩，到我那儿去，把玉兰给做几个好吃的菜，把你喝倒了算。别忘了告诉许元一声，早点过来搭把手。
1: 什么酒量，还喝呢？
2: 过了一天，于仲军主持爆炸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18: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调查组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说说吧，各自都有什么收获？
2: 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欧阳春首先发言：
19: 我们遇到了明显的抗法事件，
20: 大麦化工有限公司的保安队强行抗法，
19: 造成有效数据丢失。特别是发生事件仓库的危化品数据无法查实，我建议公安机关彻查此事，严惩不贷。
2: 赵达生的妻子许莹发来短信：楚楚不见了。赵达生走出会议室给许莹打电话：
1: 喂，楚楚什么时候不见了？
21: 下午我送他去上舞蹈课，然后就回了趟学校，等他下课我去接他，在门口左等右等他都不出来，结果我进去一问，老师说他早就走了。你说这孩子能去哪儿啊？我到处找他就是找不着啊，这不急死人吗？
1: 没事，别着急啊。哎，他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你这样，你先打110报警。
21: 哎，都赖我没把他看好，他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你怎么跟他爸交代啊？
2: 会议一结束，赵达生就冒雨打着伞四处寻找。
21: 没看见呢，到处。
1: 别着急，别着急。
2: 夜幕降临，赵达生和许莹在蒙蒙细雨中沿着河岸走到了一座石桥附近。
1: 我觉得这孩子很有可能在老街的这拱桥附近啊，他特别爱往那儿跑啊。咱们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附近找，好不好？
2: 楚楚正坐在石桥边的台阶上。
21: 楚楚，我刚才
1: 这儿呢，这儿呢。楚楚，
21: 楚楚，
1: 楚楚啊，楚楚，这孩子，你说你怎么了？你告诉拜拜，这么冷的天，你一个人在这待着不回家？你告诉我，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2: 没什么，我就是不回你们家了，我要回奶奶家。
1: 奶奶家怎么能回呢？奶奶生病，奶奶在敬老院呢。你每天要上学，谁照顾你呀？咱们不都说好的吗？在伯伯家住着，你答应我的，对不对？咱回去了好吗？
22: 我不回你们家，那是你们家，又不是我家，我不回去。
1: 嘿嘿嘿，这孩子，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呀？你告诉白白，到底怎么回事？嗯，
22: 是你把我爸爸送到牢里去的，你是坏人。
1: 白白不是坏人。
3: 爸爸呢，是因为犯了错误，而且还犯的是不小的错误。你要知道，人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所以爸爸现在在监狱里。咱们不说了，好吗？回家。你看这么冷的天儿，还下着雨，你看小身子冻坏了，得去医院打针吃药，多难受啊！走了，跟白白回家啊。饿了吧？是不是饿了？走，起来。
4: 你看你把许阿姨急的，啊，咱们俩呀、啊，跟许阿姨一块儿，好吧？去吃烧麦。
21: 对对对，
4: 好不好啊？哎，过了这个桥，你看那边，你还记得吧？咱们上次是不是在那儿吃过烧麦的？
21: 是啊，你不是最爱吃烧麦吗？
4: 啊，小手冻的。
2: 回到家里，许莹安顿好了楚楚，赵达生正在等他。
16: 睡了，
23: 睡一睡，让你睡。
16: 你说你，哎，你今天下午怎么了？怎么不准时去接他呢？
23: 哎呀，去学校不舞蹈队排练了吗、啊、我就过去盯了一会儿，就晚到几分钟。哎，这小丫头转眼就不见了。哎，你说这孩子吧，平时话不多，可脾气还挺倔的啊、嗯、估计是让他爸给宠。
16: 哎，孩子从小没妈呀，这爹不宠就奇怪了。然后这当父亲的，你看现在又惹这么大的事儿啊，所以咱们得把他照顾好啊。
23: 那是应该。
16: 练武去了，怎么要比赛啊？
23: 没比赛。
16: 哦，哎，你们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23: 爵士舞。
16: 爵士哦，就是那个挺激烈的那个。
23: 不激烈啊？不激烈。
16: 要注意啊，你这个锻炼之前，你必须要把这个胳膊、腿啊、什么腰啊，都给它先热身了，知道吗？
23: 啊，放心吧。哎，我身子骨好着呢。
16: 嗯，别抻着。哎，
23: 我问你啊，杨浦爆炸案到底怎么回事啊？
16: 那新闻里不都报了吗？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

0: 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影视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新的一周热力持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将冲击38摄氏度，市民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防暑补水措施。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月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短暂回落至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出现分散性对流，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2: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又是一周新的工作和学习的开始哈，我们也依然陪伴在各位的下班路上。而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不敢相信啊，2026年就这么过去了7个月了吗？我们的各位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今年的各项计划呀、指标啊，这个进度条拉到了1/12吗？我现在并没有。
2: 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过了啊。
0: 是是是，我们以后尽量的在节目当中少哪壶不开提哪壶哈、
2: 就是啊。
0: 毕竟各位那没有开的壶，我们俩也还没开呢。
2: 我还没烧呢。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现在是下午的5:08，可能很多人以为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呢都是从下午的5点才开始，并不是哈，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0: 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1: 对，我从凌晨就开始了，你敢相信啊？
0: 不敢相信。
1: 我自己都不相信。
0: 那你的工作效率得多低啊？
1: 太低了。
0: 但是必须得跟各位承认，就是我这个人呢，这真的是性子比较急。而我每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性子是最急的时候呢？就是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是我性子最急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我刚上班吧，我就想下班了，
1: 这
0: 性子特别急。
1: 我跟你说，人之常情
0: 是吧。
1: 我理解啊，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是个急性子。
0: 怎么说，
1: 每次我刚领完工资啊，又想领。
0: 别做梦了。那按你这种说法，那我还是个热心肠呢、我领完自己的工资我还想领别人的呢。但是你放心好了，我看不上你的。
1: 我跟你说，我没有意见，你不领我就行啊。话说，就没有按照我们这个说法啊、就没有这个急性子的老板吗？
0: 此话怎讲，
1: 比如说发完工资还想发，有吗？
0: 有的请举手。我和周老师明天就去报道、
1: 我们去跳槽啊。
0: 作为一个打工人，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领了工资再领一次的。毕竟这么热的天我都能够准时上班，当牛做马挣血汗钱哈，所以呢在职场我完全是一匹汗血宝马。
1: 你不要侮辱汗血宝马四个字了好吗？
0: 你不一样啊，你是纯种的牛马。
1: 真的，你就是马吧差不多。今天的天气啊已经不能用热来形容了、就是我觉得应该用微波炉更为适当。
0: 怎么说，
1: 又热又闷还又湿。
0: 哇，这个时候你的比喻的天赋拉满了。
1: 是不是啊，
0: 我真的已经厌倦了这样的天气了，所以我想说今年是不是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又有点想过年了。
1: 那不行，十月一号国庆节还没过呢，假休完再说。只有长大之后啊，你才发现啊、最艰难的路其实是什么呢？是从公司空调房里走出来回家的路。
0: 难道从家里走出的那一步不艰难吗？
1: 也蛮艰难的。
0: 其实真没有哈，只要不工作，出空调房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1: 那倒也是啊，出门旅游谁不爱呢？
0: 是，
1: 人工作久了之后啊、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啊。
0: 怎么说？
1: 当年呢，我刚上班的时候啊，做错事啊，真觉得天都要塌了。
0: 你别说，你记性还蛮好的，居然还记得自己刚上班的时候的事儿，那都已经几十年
1: 前了。也就两三年前嘛，真的是啊。后来上班久了，出错了，闯祸了，只想说啊，人都会犯错嘛。公司要真的是因为我的错误倒闭了，那感觉要也是公司的命数。命里该有此劫。
0: 你现在怨气这么大的吗？不过也能理解哈、毕竟一到一百岁左右都是怨气大的年纪。
1: 只要在喘气，可能有人说嘛，喘的就是怨气啊。
0: 这人活在世，人活在世可真的太容易产生怨气了。比如说你如果身边有一个天赋异禀的天生瘦子，就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怨气，让人破防。我相信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非常瘦，很瘦，甚至从来都没有胖过。而更气人的是什么呢？他们看上去好像怎么吃都不会胖，还会时不时的跟你抱怨说自己想增肥但不成功。而最让人破防的是，发表在一本权威期刊子刊上的文章揭示说，健康但是偏瘦的人食物摄入量少，身体活动水平低，但是呢人家代谢指标好以及静息能量消耗高。
1: 我跟你说，不要听科学家瞎说，他们就是胃不好，消化不行。
0: 你看你这个嫉妒的这个嫉妒的这个面貌。
1: 哎呀，合着好处全让他们占了呗。甚至希望时间能教他们好好做人。
0: 我希望我们直播间这个话筒面前能放一面镜子，能够让有些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看一看自己的嘴脸。
1: 哎呀，不要这样说自己嘛，真的是啊。不过呢，时间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时间也能治愈一切，比如说伤痕
0: 啊。
1: 最近的内蒙古神奇的砍瓜在社交媒体上啊，就是火热啊。无需整颗砍下，无需整颗摘下啊。你吃多少砍多少。砍瓜，
0: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种食物，韭菜。
1: 韭菜是砍瓜啊，瓜如其名，是一种砍了以后还会迅速再生长的瓜类啊，自愈能力非常的强，主打一个随吃随砍。这个砍瓜外表看起来呢有点像这个葫芦哈，但却是中国南瓜的变种，它的这个生长特性、种植技术和南瓜呢基本相同。有网友也是直呼哈，说这才是真正的取之不尽哈，这种特性全靠它含量超高的愈合素，快速形成保护膜哈，防腐锁水。它热量很低，富含多种维生素，热炒、凉拌、煲汤都很合适啊。
0: 也是没有想到啊，荒岛求生的天选之瓜竟然是砍瓜。
1: 也就是种一颗你能吃一辈子是吧？悠着点吃。
0: 确实啊，
1: 砍瓜也是没有想到自己啊这个自愈的技能竟然啊就是方便了人类吃它们啊。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生物学家能够从中有一些启发，用到我们以后人类伤口的愈合上。
1: 我觉得你这个倒是一个真的很正经的啊一个方向啊。
0: 对，
1: 希望能够科技能够成全我们啊。
0: 是希望有人能够掌握这项技能然后造福人类哈。
1: 是，
0: 要说技能，多掌握一点技能总是没错的。比如说语言表达能力哈，就是一门很有用的技能。对于孩子来说，语言表达能力关乎了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的基础。如果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依托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1: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最近咱们镇江的这个天气哈，实在是没有别的形容词可以形容了，那就一个字热。
1: 对，
0: 在家里也热，走出家门还热，到单位还是热，开车在路上也是一个热哈。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么热的天，三伏天，咱们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的。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都从各种影视作品当中，从各种的文学作品当中听到过很多夏天美好的说法哈。比如说这个蝉鸣是雄蝉在求偶，我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无聊，我就在家听了一整天的这个蝉鸣，我越听我就越怀疑，我说这个蝉鸣真的是雄蝉在释放求偶的信号吗？我怎么越听越觉得是蝉在骂太阳呢？你咋不把我热死呢？一天天的你没完了是吧？
1: 蝉是你的嘴替
0: 是吧？
1: 就是一骂骂一天哦，感觉哦，他不累我听的都累了啊。
0: 就是今天这么热的天，我出门上班的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共情周末的那个知了那个蝉我也想骂你咋不把我热死呢，一天天的没完了是吧？
1: 你别碰瓷知了，知了人家不上班好吗？
0: 过分了啊。
1: 当然夏天啊，可能只有对学生朋友来说啊，才是一个精彩纷呈五彩斑斓的季节。
0: 难道冬天不是吗？
1: 毕竟啊，拥有长达两个月的假期呢，
0: 毕业班的孩子们甚至拥有更长的假期，别说了哈，说多了都是嫉妒。
1: 真的，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呢，我就在这个电梯里听到邻居家刚参加完幼儿园同学聚会的一个孩子啊，就兴高采烈的跟他妈妈说毕业了，以后不用读书了。
0: 我只能说孩子你高兴的实在是太早了。
1: 真的，当时我就啊，就是我想憋笑，想到他妈也在笑我和他妈妈相视一笑，都感觉有一些幸灾乐祸的感觉呢。
0: 我就想到了这个幼儿园小班开学没两天，就孩子哭着闹着跟妈妈说，我昨天不是刚刚上过学吗，今天怎么还要上一样的道理
1: 以后上的日子多的呢
0: 幼儿园的孩子自然是可以享受一个无忧无虑的假期的，但是呢，对于大学生朋友来说，这个暑假呀也不是全无烦恼的。
1: 你在说什么？暑假怎么会有烦恼呢？
0: 你忘了我们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有学生高三的学生朋友们在暑假迎来了自己的暑假作业吗？
1: 哦，确实。
0: 而且暑假还会有别的烦恼啊，比如说兼职找不到，驾校不想去，出门没钱花，在家要被骂，好多大学生没休两天的想法都是要不还是开学吧
1: 是确实啊，以我当年这个读大学的经验啊，我敢肯定的说啊，世界上第二穷的是大学生，
0: 第一穷
1: 的是放假的大学生。
0: 不，第一穷的是我
1: 你还是对自己有明确判断的啊。就你这么穷的人啊，在我们甄选商城都可以就没什么负担的下单
0: 是吗？
1: 可见我们商城啊是穷人乐园
0: 可别这么说，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性价比
1: 性价比之乐园啊，对对，毕竟呢咱们的产品啊真的是种类很多，全是正品，保证不说，价格呢还不贵 啊在浪漫七夕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海蓝之谜这三件套呢，一站式护肤仪式感啊直接拉满了，礼盒里面呢都是海蓝之谜的经典单品的一个大正装，分别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以及精粹乳125毫升，还有浓缩精华50毫升，每一件都是他们家的明星款哈，核心成分是海洋活性精粹，干敏肌熬夜脸还是不管是换季泛红啊，都能给你慢慢的稳住啊，整套搭配着用呢效果更好，让各位每天都能够在镜子里看到啊自己皮肤的一个变化了。
0: 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相信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哈，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那个海洋活性精粹，

0: 不管是干敏啊、熬夜脸啊，还是换季泛红，都能够慢慢的稳住它。干皮上脸非常的滋润，油皮使用它呢也不会闷痘，敏感肌也能够安心的使用。里面的这个精粹水呢，质地是非常的清爽的，上脸之后吸收的特别快，能够给我们的皮肤非常快速的补充水分。搭配着他们家的精粹乳，还能够长效保湿。就算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哈，出门一整天也能够稳住我们皮肤的好状态，日常护肤是刚刚好的。而如果说各位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也可以使用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哈。当然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的，
1: 是是是啊，
0: 它是一个妥妥的暗沉橡皮擦，能够帮我们告别倦容和黄气，一套循序渐进的去滋养它，能够让我们的脸蛋由内而外的透出健康的光泽，轻松拿捏细腻透亮的好肤质。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啊，七夕大促哈，宠爱升级了，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啊，得5600多块钱啊。这个在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呢，七夕宠粉福利哈，我们今天整套拿下来只要999元，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一整套三个大主品，这是只有七夕大促才会有的折扣力度啊。我们承诺正品啊，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海蓝之谜品牌礼盒礼袋配齐，浪漫的氛围感也拉满了，而且呢效期很新鲜。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三件套礼盒里面的精粹水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份，
0: 是
1: 精粹乳有效期是到2028年11月份，浓缩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9月份。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就可以点击链接选购了，
0: 是
1: 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掉5元。
0: 是的，这个七夕已经近在眼前了哈，有购买礼物需求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逛一逛。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送礼物也要量力而行，咱们理性购物。
1: 是的啊，有个七夕节快到了哈，
0: 是
1: 就是很多人呢又感觉单身的朋友啊又感觉被刺了
0: 并没有，我们一个人也是可以过七夕的好不好？
1: 我就想
0: 七夕我给他脸他是七夕，不给他脸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1: 你看你越急越证明啊，又受伤害了吧。我想问问 就是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0: 我啊，我喜欢会发光的男孩。
1: 比如呢？
0: 比如说财神和如来。
1: 巧了吗？不是，我也很喜欢。
0: 这个七夕就要到了哈，可能很多人都还是孤身一人，现如今呢也有人想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于是呢很多人会选择相亲。最近呢临沂的市民刘女士就反映说，她在临沂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报名费，参与到了这个相亲的服务，却接连遇到了两名已经有伴侣的相亲对象。刘女士就认为这家机构对会员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都造成了损害，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对此呢，这个婚恋机构的工作人员张女士予以了否认，她说来机构报名相亲的都是单身人士，机构呢是有相应的审核流程的。同时呢，张女士也向记者出示了当时和刘女士签署的服务合同，合同中的特别条款明确写道，说机构方无法确保所有活动参与者的信息真实性及参与活动的动机，甲方也就是刘女士在活动中如果遇到心仪对象应审慎交往，机构方对双方在婚恋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感情财产方面的纠纷不承担责任。
1: 是的，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说大家在相亲的时候啊等等啊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哈，就是谨防上当受骗是第一位的啊。
0: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尤其是有偿的婚恋，你如果你是公益的也就罢了，你都收钱了，你这样的婚恋中介还是要对会员的婚恋的状态负起一个该有的审核义务的哈。
1: 是的，当然这个谈婚论嫁呢也是我觉得是很多人的这个正常的一些要求需求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反对哈。上海市总工会呢最近就公布了一起劳动纠纷案例。这个蒋某呢入职厦门某公司哈，任职销售岗期间呢，年度业绩超过了280万元，排名公司第二啊。公司呢应该获得他15万元的购车奖励哈，公司却迟迟不兑现。他呢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15万元奖励。公司提出了3点啊，这个理由拒发理由：一是他违反了公司的铁律，和部门同事谈恋爱；第二是提前提出了离职啊，早于5月奖金发放时间；三是呢没有提供购物凭证哈，不满足购车基金的领取条件。那仲裁裁定公司需要全额支付15万元奖金，公司不服提起了诉讼。一审二审呢都判定啊禁止办公室恋爱条款呢违法无效，业绩奖金属于劳动报酬，达标应该发放哈，不能拿离职啊没有购车凭证克扣。最终呢判定公司全额支付15万元奖金。
0: 是，我就想说有些公司哈，你管天管地，你还真管上人家员工的私人生活了。
1: 是哈，只要不影响工作啊，员工谈不谈恋爱我觉得跟 谁谈恋爱又跟谁有关系呢？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7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大家来恋爱。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7，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两天在各位的车上，我们蹭各位的空调，也希望各位这个
1: 不要吝啬啊，
0: 大方一点。
1: 天太热了，
0: 该开空调的时候开空调啊，
1: 是啊，
0: 热，而且把空调开足一点。反正我本人是比较怕热的，
1: 我也很怕热。
0: 对，也要提醒大家，提醒一下家里的老人哈，这个到了这样的夏天，咱就该开空调开空调，
1: 不要
0: 节约啊，热出毛病来，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是，
1: 不值当的啊，
0: 对，跟电费相比，那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哈。
1: 是，
0: 我呢周末在家2天，24小时这个空调开着，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在家躺着这个玩手机，真的是觉得整个人啊，这是我人生追求的一种状态。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调查，说能挣钱的人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说就是精力充沛。说那些上8个小时的班，回家之后就瘫着一动不动的人，就往往挣不到大钱。
1: 嗯，
0: 你说，嗯，就是你能体会我的那种心情吗？我明明非常舒服，整个人很惬意、很放松，躺在我们家沙发上玩手机，结果什么事没干呢？莫名其妙被骂了一顿，这种感觉你懂吗？
1: 就是人在家中躺，骂从天上来。
0: 对，我做错了什么呢？我好好的玩手机，
1: 就是倒也是没有骂错了。我昨天在家睡了一天啊，微信步数大概是5步吧。
0: 是吗？
1: 我妈骂我说家里啊，就是放条5步蛇啊，你都正好能够插到那个点，
0: 咬不死你，
1: 咬不死。
0: 我懒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今天这个上班的时候，下午3点多钟，有领导就到我的这个工位上，然后歪着头就看我电脑的屏幕，就说是哟，说你用的什么牌子的这个防窥膜呀，一点都看不到。我说我还没有开机呢。你当然看不到。
1: 你真是敢啊。估计领导想说啊，用你这个工作效率啊，还不如用只猴子呢。
0: 猴子能有我嘴皮子这么溜？猴子能和周老师搭档做直播？
1: 那倒不一定了。别说猴子了哈，你和香蕉其实都差不了太多。
0: 怎么说，
1: 要知道啊，人类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啊在50%左右。所以每当碰到解决不了的难题的时候呢，不妨想想啊，你也只不过是半根香蕉，香蕉能怎么办呢？
0: 是啊，碰到问题，半根香蕉我能怎么办啊？
1: 就是啊，老板你要求这么多，我是半根香蕉我能怎么办？难怪水果里面我最喜欢香蕉啊，原来是惺惺相惜呢。
0: 每个人喜欢的水果可能不一样，有人喜欢香蕉，有人喜欢车厘子，有人喜欢榴莲啊。但是要说不喜欢的水果是什么，我估计很多人不喜欢的这个水果的榜单前5名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水果的影子，那就是苹果。
1: 苹果哭昏在厕所了啊。
0: 对，这一点上大家是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我只能说苹果呀简直就是水果界的猖鬼，助人为虐。这个负责他呢就负责跟其他水果混熟，然后呢人就来把别的水果吃掉，让他能够活到最后。
1: 哎，真的，我家哦，不管什么买什么水果，苹果都是最后一个存活的，
0: 是不是？尤其是这个过年的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一箱是苹果，最后是坏到被没有办法吃，扔掉。哎，
1: 真的哈，不得不说啊，在有其他水果的情况下，苹果真的一般都会被留到最后才吃哈。
0: 这个夏天到了，可能很多人更不爱吃苹果了。要说夏天跟什么样的水果最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西瓜，夏天还是跟西瓜最配。
1: 当然，夏天到了哈，该开空调呢，我们觉得啊，这个还是要开空调的，可以开空调吃西瓜嘛，对吧？
0: 享受哈。
1: 是，最近持续高温，南京有一位74岁的老人啊，上午10点多钟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被路人呢发现之后呢，紧急送医，确诊为热射病哈。无独有偶，46岁的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呢，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当中，最终也诱发了热射病。据了解呢，近期持续高温啊，多地医院已经接诊了多例热

0: 热病的重症患者。医生介绍呢，热射病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医生提醒啊，高温环境下出现头晕、乏力等等不适，并且休息之后不能缓解的，务必要及时就医。居家老人应该开空调、风扇，并且通风。户外作业和运动的人呢，必须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高温时段。及时补充电解质水。运动的时候呢，尽量结伴，以防止意外发生。
1: 是，还是那句话，跟生病之后付出的代价相比，那点电费真的是微不足道哈。咱们镇江接下来我看了一下，又发布了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也有27度左右，而明天的最高温度也能够达到37度，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
0: 是，
1: 还是那句话，该开空调咱就开空调，
0: 没错、
1: 这个热射病虽然说很麻烦，但是预防它也非常的简单，
0: 是，
1: 就是你把家里的那个空调给打开。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再次感谢一下啊，
1: 感谢谁？
0: 这个我叫恩威利斯凯利先生，
1: 嗯，
0: 他呢是空调之父
1: 啊。
0: 说一句，我们的命都是他给的，这个天啊，不过分吧？
1: 不过分。每一年夏天的时候，都让我们感谢一下凯利先生哈、啊，真的是为我们人类造福了不少。而要说夏天哪里的空调开得最足呢？我投影院一票，就是甚至你去影院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记得给自己带一件
0: 长袖，
1: 长袖或者开衫，
0: 披披啊，
1: 太冷了哈。而每一次看完电影呢，我也都会很装的在。电影结束之后在电影院再坐一会儿，搞得好像是从那部电影当中得到了什么人生的大思考一样，其实我就是在蹭空调实在不想走出去
0: 真的难怪暑期档啊会这么火热，原来大家都是去避暑了啊。
1: 不嘛，这个今年已经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8月3号了哈，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暑期档的第一个月有哪些电影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的7月份咱们国家的总电影票房已经达到了50.05亿元，由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在2026年的7月份以20.94亿元的票房断层领跑，拿下了月度票房的冠军，单片的贡献了当月总票房超过40%的份额。而除了《功夫女足》之外呢，《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四度》位列7月票房榜的第2到第5名。而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号的0点，长线放映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总票房也已经突破了20亿，成为了《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之后2026年第三部票房破20亿的影片，这也是中国影史第44部破20亿的电影。
0: 是的，恭喜啊！这个所以呢，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优秀的电影作品是不会被埋没的。
1: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3分，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夏的果实刚刚熟透，初秋的叶子已经在树上招手，七月的燥热在八月慢慢的沉淀下来，日子也从热辣滚烫渐渐的变成了舒展的温泉。你好，我是易小潮，在八月的开端，我们用几首温柔的歌给刚刚到来的这个月拍几张照片吧。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给大家推荐美好的音乐作品。你好，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用几首歌曲给八月拍张照片，所以呢，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可能都是和八月有关系的。暑假已经过去了一半啊，可能小朋友的培训班上的也差不多了，也有很多小朋友从现在开始出去旅行，只不过镇江这几天真的太热太热了，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给你燥热的心一点点凉爽啊。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健，这首歌叫八月照相馆。

用这样的一首歌代表童年的暑假，因为歌曲里唱的纸飞机还唱着童年暑假的那个他，我们当年可能都有过。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什么纸飞机需要哈一口气才能飞出去呢？究竟为什么？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多年之后你看到纸飞机就会想到那些非常绚烂非常纯真的回忆。而我曾经总是会记错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啊，王子骑白马，我记得是双脚全是沙，于是当年想可能是一个小王子，因为年纪小呗，所以骑白马啊，然后在沙漠里骑白马，骑的全是沙，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后来发现自己有点记得串行了，王子骑白马后面应该

是月亮不见了，孩子们玩耍，双脚全是沙。今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给八月拍几张照片。那么刚刚拍的是暑假，而现在拍的是刚刚过去的八一建军节。我们来听苏小明的《军港之夜》。

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1980年苏小明老师原唱的一首歌，叫做《军港之夜》。今天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用几首歌的方式给刚刚到来的八月拍几张照片。那么，刚刚第一首是《八月照相馆》，第二首《纸飞机》写的是暑假。这个儿时非常喜欢的片段。然后呢，我们听了《军港之夜》，而稍后的第四首要送给立秋了，因为很快啊，可能真的很快，这个夏天。就要过去了，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夏天的镇江非常非常的难熬，因为真的太热太热了啊！我看了一下，下周五的时候是末伏，然后到了8月23号是处暑。有的时候想着，哎呀，快一点，这个到秋天吧。但是小朋友都是非常喜欢夏天的，为什么呢？夏天可以游泳啊，夏天可以早上起来，直接从床头抓起一件裤子、一件衣服，就可以出门了，不用像冬天还想着里面要穿什么啊，上面要穿什么，下面要穿什么。这个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想着夏天终于来了。可是当夏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很多大人又想着秋天快点来吧，小朋友又想着秋天你别来，因为我还没有吃够雪糕，因为我还没有穿够裙子，因为我还没有游过泳，还没有去过水上世界呢，所以秋天你别来。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歌，叫做《秋天别来》，是不是说中了很多小朋友的心声呢？

这是伍思凯唱的《秋天别来》，99年的时候湘婷先唱，2000年的时候伍思凯再唱。年少的时候初听这首歌，由于没有联系上下文，对《秋天别来》这个说法还有点不太理解。那个时候觉得夏天多热呀，秋天多舒服呀，为什么让秋天别来？后来经过很多个夏天、秋天，才明白这是在和自己耍赖。因为狠狠心、跺跺脚，说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但我还没忘了你，还会控制不住的想你，那怎么办呢？只能反复的祈祷秋天别来。可是夏天的离开，秋天的到来，从来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7月过去，8月到来，夏天的尾奏渐弱，秋天的前奏响起。就这样，一月又一月，一季又一季。多年之后，猛然的想起那个闷热的8月午后，那些匆匆的相遇和别离，都变成了一首云淡风轻的旧日恋曲。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8月午后》。

漫的七夕马上就要来了，生活总要有点仪式感。有心人都在盘算着给爱人送出一份惊喜，想让他记住你的心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既有排面又贴心。如果你的爱人还没有用过海蓝之谜，如果姐妹们之前因为价格太高不舍得入手海蓝之谜，今天给你们上福利，三款热门经典的单品的大正装的礼盒，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125毫升，加上精粹的精华50毫升，每一件都是明星款，核心成分海洋活性精粹，干敏肌、熬夜脸或者是换季泛红，它都能给你慢慢的稳住。今天呢，我们商城七夕大促宠爱升级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大概要5000多块钱，相当于很多人啊一个月或者2个月的工资了吧。但是七夕宠粉来啦，你不用剁手心疼了，今天我们整套拿下只要999元，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一整套三个大主品，这是只有七夕大促才有的折扣力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以链可以溯源。海蓝之谜的品牌礼盒和礼带佩奇，浪漫的氛围感拉满，效期非常的新鲜。那么精粹水的有效期到2029年2月，精粹乳的有效期呢到2028年11月，精粹这个浓缩精华的有效期也是到2028年9月。所以大家可以抓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进行选购，添加客服的微信丹丹，还可以立减5元啊！大家可以赶紧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进行购买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

好，这是来自于赵雷的这首歌，叫做《我记得》。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尹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八月快乐。今天前半个小时，我们用几首歌给八月拍了几张照片。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赵雷的这首《我记得》，在网易云上评论超过了20万，被很多人称为字字不提母亲却到处都有母亲的作品。歌词里写的是新生儿带着前世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一次成为母亲的样子，但因为说不出话，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啊，又一次成为了母亲的孩子。那么赵雷的音乐总是这样，用最朴素的词句唱出了最深的情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小毛同学毛不易啊，很多人认识他是从消愁开始的。2026年华语排行榜内地总榜上，他的万里游拿下了的周冠军，而他的音乐总是带着一丝淡淡的沧桑感，像深夜一个人在街角抽烟的时候哼出来的旋律。今天我们选的这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是很多人心里的深夜循环曲。歌里唱的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和解，我们来听歌。

这是来自于陈粒的《走马》，这首歌收录在他的首张同名专辑里，那种你在对岸走马观花的疏离感被他唱得又冷又迷人。陈粒的词总是这样，像散文诗一样不讲道理，只讲感觉。而说到这种不讲道理只讲感觉的创作，我想到另外一位音乐人朴树，他比陈粒出道了早了将近20年，但骨子里都有一种很相似的东西，都不太合群，都不太按常理出牌，都愿意为了一个音符一句歌词和自己较劲。朴树有一首歌你可能在电影院里曾经第一次听过，在深夜的朋友圈里面刷到过，也可能在某一次长途旅行的路上循环过。他唱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普通人往前走的那点力气。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送给各位。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我是殷小潮，明天我们继续听歌，一起晒太阳，明天见，拜拜。

浪漫的七夕马上就要来了，生活总要有点仪式感。有心人都在盘算着给爱人送出一份惊喜，想让他记住你的心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既有排面又贴心。如果你的爱人还没有用过海蓝之谜，如果姐妹们之前因为价格太高不舍得入手海蓝之谜，今天给你们上福利，三款热门经典的单品的大正装的礼盒，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125毫升，加上精粹的精华50毫升，每一件都是明星款，核心成分海洋活性精粹，干敏肌、熬夜脸或者是换季泛红，它都能给你慢慢的稳住。今天呢，我们商城七夕大促宠爱升级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大概要5000多块钱，相当于很多人啊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工资了吧。但是七夕宠粉来啦，你不用剁手心疼了，今天我们整套拿下只要999元，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一整套三个大主品，

这是只有七夕大促才有的折扣力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以链可以溯源。海蓝珍妮的品牌礼盒礼袋配齐，浪漫的氛围感拉满，效期非常的新鲜。那么金萃水的有效期到2029年的2月，金萃乳的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11月，金萃这个浓缩精华的有效期也是到2028年的9月，所以大家可以抓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进行选购，添加客服的微信丹丹，还可以立减5元啊！大家可以赶紧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进行购买。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新的一周，热力持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将冲击38摄氏度，市民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防暑、补水措施。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月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短暂回落至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出现分散性对流，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全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10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4: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乐队是现代音乐在发展中产生的音乐表达形式，它更团结更多元，但也会更加顺从多数人的思想，于是有人从中跳脱出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那些从乐队中抽离的音乐人，他们让我从认识乐队开始到认识个人，知道他们不是一个整体，也有自己的个性。这是警察乐队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是来自警察乐队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一次呼吸。 Sting 这是摇滚乐的一个传奇，他的创作弹唱的歌曲就像永恒的旋律，经典耐听。你可以在他的摇滚中跟着他一起扬起生命的激情，有时奔放，有时狂热，有时愤怒。而在他的爵士里能够听到那种沙哑而不是细腻的嗓音，就像自由不羁的风荡漾在飘渺的空中。这是 Sting 的个人作品 My Funny Valentine。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新的一周，热力持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将冲击38摄氏度，市民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防暑补水措施。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月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短暂回落至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出现分散性对流，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从1998年第一代 Fortwo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Swatch Markets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

车展亮相，2.5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奢，价格200,000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0,000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0,000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

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新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新的一周，热力持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将冲击38摄氏度。市民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防暑、补水措施。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月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短暂回落至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出现分散性对流，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办点我自己要办的事儿。功夫，磨练你心智的好时机。叮嘱啊，等我回来。
1: 早点回来。
0: 好。
2: 顾青言搬椅子坐到病床边，看着依旧昏睡着的林哲。
1: 谭友，你会给我买各种各样好吃的，然后嘱咐我好好休息，对不对？
2: 过了一天，陆西里约孟潇潇出来做水疗。
3: 李总今天怎么想起来约我了？
4: 不要这么说嘛，好姐妹一起做做 SPA， 天经地义啊。
3: 你这个好姐妹的范围还真够广泛的。
4: 都要向前看嘛。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吗？我相信你一定看了。李卓然失足丧命。哎，这么多年的竞争对手啊，竟然落了这么个结局，真的是令人痛心惋惜。
3: 不对呀，你看了这个新闻应该是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一番才是吧？
4: 敲锣打鼓的大有人在，但绝对不是我。倒是你啊，小潇，大家都知道李董在世的时候非常器重你，可是你的状态啊，

0: 会令我意外。
1: 你今儿约我出来，就是为了跟我聊李卓然，看看我的状态啊？
0: 你别误会，我没那么无聊，我就是好奇而已。
1: 好奇什么？
2: 李卓然刚走，你就开始支持顾星妍了？
3: 李董真是手眼通天啊，这东辰好像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知道你有股份，20%。我不仅活人的事情都知道，这死人的事情啊，也知道一半。
2: 李卓然临死之前想把他的股份转让给我，可惜出了岔子，没想到让你占了便宜。这可是20%啊！
1: 后悔了？
0: 后悔，肠子都悔青了。你能不能把你的股份转让给我？我保证，绝不会替你出局，
3: 而且，我还会让你作为股份代持人，替我入主董事会。
0: 你不是一直想跟顾星妍那个丫头一较高下，这不就是机会吗？
1: 你可能找错人了。
4: 对，
1: 我曾经是迷茫过，想要在这个城市满足一些不可抑制的欲望，但我现在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理解不了。
0: 不要那么着急表明态度，我给你足够考虑的时间。
5: 孟潇潇回到车上，看着后排座装有转赠协议的文件袋，拿出来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此时顾星妍正和李明康在一起。
4: 关于下一届的方案，你有什么想法？
6: 我觉得
5: 戴着手铐的严光耀被警察压着走了过来。
6: 应该是被李卓然牵连的吧。哎，现在 Jackie 怎么样了？
4: 还那样吧。
6: 别着急，恢复总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82集。小周走出会议室，和匆匆过来的孟潇潇撞在了一起。
10: 哎，对不起，对不起，孟副总，我下次一定注意的。
11: 你们刚刚开会来着？
10: 对，董事长有些事情交代给我。
11: 就你们两个人？
10: 对，也没什么，就是交代一些日常工作。
11: 啊，行。
1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9: 孟潇潇心里不免有些疑虑。很快，顾新言就约孟潇潇出来喝茶。
11: 请慢用，
12: 谢谢。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
13: 什么事儿啊？
12: 盛世的第三笔投资到不了账了。
13: 什么？
12: 不仅如此，他们还对第二笔的投资、审计还有利润比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如果完成不了还要撤资。
13: 这样一来会把东城推到悬崖边上的。
12: 就是因为怕在公司引起恐慌，所以我才把你约到外面来说。这目前还是个内部消息，但是我已经通知财务部的小周，让他做出应急措施了。
13: 难怪今天在公司见到小周慌里慌张的，问他什么他都不说。
12: 是我让他保密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瞒你。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股东，但是你却是骨干，

0: 我需要你和我一起面对。
1: 谢谢你，夕颜。
0: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这么尊重我。没错，之前在东城，我确实被重用过。但是那些人呢，大多都把我当成得力的助手。但你不一样，你让我觉得自己是东城的主人，东城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东城的股东了。
0: 怎么？
1: 李卓然出事之前，将他手上20%的股权转让给我了。当然，这里面有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我之前还在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份合约，但我这几天想明白了，我需要这份股权。但我不是需要它带给我的金钱，而是需要它带给我的力量。我要跟你一起为了东城而战斗。
2: 孟潇潇和顾欣妍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过了一天，顾欣妍在盛世风头的前台终于等到了胡凡的出现。
3: 顾总。
4: 啊，这个帮我复印一下。
5: 哎，
0: 胡总，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您的助理不让我预约，我就只能在这儿等您了。
5: 西宁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躲着不见你。
0: 您放心，我不会误会的。
5: 咱们两家是世交，按理说这个时候我应该帮你一把。
0: 您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5: 在商言商，
6: 接下来您就看我的吧。
2: 东城财务部里开始人心浮动。
7: 哎呀，也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突然把东城的家底儿都翻出来了。
8: 领导的事儿咱们怎么知道？
9: 马姐，赶紧弄吧，弄完好回家啊。
7: 都几点了，我还答应跟女儿吃烤肉呢。
10: 哎，小周。
11: 啊。
10: 顾董不是找你去开会了吗？
11: 对。
10: 他就没说为什么翻箱底儿。
11: 没说呀。
10: 真的假的？
12: 出事了，出事了，你们听说了没有？东城就要破产了，而且会马上被整体收购。
13: 什么？
14: 真的？假的？
12: 啊，真的。
10: 小周
11: 啊，
10: 我刚不是顾董没跟你说，是你瞒着大家吧？
11: 就是
12: 呀，
11: 没有，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了早告诉你们了，对不对？
10: 这么仔细的查家底儿，这不就是被收购的前兆吗？
14: 对呀。
11: 我是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早告诉大家了。
10: 开会不是叫着了吗？
2: 各路媒体的记者蜂拥而至。
15: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问的问题我们一概不知，都请回吧。
2: 顾欣妍正在开车，凯西的电话到了。
16: 喂，凯西。
0: 顾董事，出事了。
16: 怎么了？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17: 记者来闹事，把整个东城都包围了。
0: 员工在传，工厂也在传，罢工了。
16: 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来。
2: 这件事儿正是露西里和自媒体记者在背后搞的鬼。
18: 好嘞，李总，你放心，该发的文件我都已经发出去了。
6: 我要的可不是简单的一个势头啊，我要的是发酵，把事态发酵起来。
18: 已经开始发酵了，东城那边已经被媒体同行包围了。
19: 而且我还听说，东城下面的工厂已经停工了，有了上次的欠薪事件。工厂的工人都草木皆兵，
18: 人人嚷着要罢工。我相信要不了多久，那栋楼里的人都要罢工。
6: 你办事情我放心，大记者辛苦喽。
18: 好嘞，李总，那我们回头聚。
2: 李明康和凯西继续给顾欣妍带来不

0: 不利的消息。顾董，工厂那边已经传来消息，许多员工已经代工闹事了。
1: 更奇怪的是，不知道什么人传说东辰就要倒闭了，盛世要撤资，璀璨会收购东辰，弄得现在整个大楼里人心惶惶的，都没心思工作了。盛世要撤资的事情是严格保密的，怎么会在员工当中传开呢？
0: 目前还在调查中。
1: 大家都在担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突然间又失业了，甚至连这个月的工资都领不到。领不到工资，东辰什么时候克扣过员工的工资啊？真假消息揉在一起很难解释，而且他们的情绪似乎有人在故意煽动，很难安抚。
0: 好，我知道了。
2: 那我们先去忙。
3: 露西里带着班雅琪在坐着桑拿。 前段时间你带队盛世被辛苦你了，可幸啊，被东城的林毅抢了先。
4: 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给盛世的那些投资方可留下很深的印象啊，我是不是应该犒劳犒劳你啊？还有啊，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我想了解一下东城的详细内情。东城
3: 的情况您还用跟我了解啊？您不是挺清楚的吗？哎呀，我估计啊。
4: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论成一锅粥了吧？啊，真有你跟顾欣妍真正较量过啊？以你对他的了解，面对这种局面，他会怎么选择？
3: 顾欣妍，他跟我搞销售竞赛的时候，他还是设计部的一个小员工，而我已经是总监了，就那样，他还敢跟我叫板，丝毫不怯场。
4: 最后结果是他把你赢了吧？<笑>
3: 那当然了，要不然怎么能赢得了我们的班总监呢？你觉得他绝对不会服软吧？绝
4: 对不会，强势的重压对他来说呢是毫无作用的。璀璨想要成功收购东辰，就得智取了。
3: 怎么个智取法好呢？要么就找顾欣妍聊，跟他春风化雨的聊。
4: 聊设计，聊艺术，聊情怀，直到把他聊得让他忘了他妈妈创立东城的初衷。要么呀，就只能从内部逐个击破了。
5: 不愧是资深的销售总监，懂人，懂世界啊。
4: 在收购东城的过程中啊，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不遗余力。
5: 我们璀璨。
4: 正需要你这个单位，李总，您看我在总监这个位置上也干了不少年了。您说，要是这次成功收购东城以后，那我是不是适合总经理这个位置啊？
3: 非你莫属。
5: 谢谢李总。
3: 做完桑拿，露西里和班雅琪走向电梯间。
6: 李总，其实你应该多听听丛飞的意见，他毕竟是东城的老员工了。

是那么的安静，说谎都没有功底。 Sorry， 我回答不了你给我的所有问题。你讨厌我围绕着你，那好吧，我会放弃，就让我一个人来承受这两个。

发送我却又忽然的语言又只什么不说，亲爱的你有什么难过，为什么却不能告诉我，你要告诉我却又为什么不说。

已经自己学会了分数、小数的计算。仅从学习速度上看，楚月养育的两个孩子像一只蜗牛和一匹骏马，他们的成长没有任何可参照性。要接住一个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并不容易。收到成绩单的当天，楚月同时收到了老师的转学建议。楚月没有接受，他能做的就是为弟弟多争取一些时间，在熟悉的班级上学成长，直到找到属于蜗牛的路。这是一个妈妈在小心翼翼、步无艰难地保护着一只蜗牛的求知欲与自信心的故事。但我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他真的能如此坦然面对一个考9分的孩子吗？他有经历过怎样的心态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聆听楚月的讲述。

准确说是9:05。上个月月考后，我接到了班主任电话，我还没看到试卷，因为现在双减后不允许孩子带卷子回家了。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卷子是什么样的。整张试卷，他应该只会写几个汉字组词，拼音题完全不会，作文一个字没写。听老师说，满试卷给他找分，看他可怜，想再给他0.5分。说难听点，这个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标的高。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老师是比较生气的。监考时，老师还特意提醒，你哪怕把作文题目写上，也能给5分啊。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写。等儿子放学回来，我也问他了，他说他真的不会。可平时跟他聊天，你会觉得你咋这么会说呢？一段一段的。这学期班主任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刚开学，学校组织过一次考试，单独出了一套试卷，让每个班倒数5名的孩子参加，他是倒数1名。进入小学后，倒数5名的孩子名单经常会变动，家长这一周看得比较紧了，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只有我们家儿子成绩一直很稳定，稳坐第一。每次没考好，弟弟也会垂头丧气的，心里难过。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只是还没开窍呢，有的同学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他自己也很相信这套开窍理论，因为小时候他的头就比较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脑袋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他回答，都是锁头，全锁上了。弟弟今年读3年级，班主任是他的第3位语文老师，30来岁，平时温和负责，可以说对他特别好。课间自习课会把他叫到办公室开小灶，还专门指派了班里一个成绩好的女孩子1:1帮助他。不只是语文，其他科目老师也有找过我，主要是他的作业完成的不好，英语背课文单词他总是背不下来，听写更不行。不过英语考试成绩目前还好，可能因为都是选择题，而语文没几个选择题，他想蒙个 ABCD 都没办法。数学基本能应付，应用题他肯定是不会的，因为看不明白题。老师是希望我们在家多辅导一下他，一遍学不会教他100遍1000遍，他是不是就能学会了呢？老师给我打电话多了，我真是又羞愧又无奈。我也会给老师解释，孩子有学习障碍，我也想找一个他能接受的学习方法，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麻烦老师对他多多理解。刚开始老师都会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话，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后，慢慢好一些了。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现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楚月将继续跟我们分享作为九分儿子的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面对弟弟读写学习障碍，我们家都比较看得开，先各自积极认领了孩子的学渣基因。我的高考数学只考了49分，

但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差劲、有毛病之类的话，只是鼓励。我的英语还不错，还参加过英语竞赛，拿到了学校一等奖，慢慢找到了些学习的乐趣与自信。我们班同学关系也很好，大家都觉得再怎么样也有学读，考200多分的同学可以去学艺术。我那时比初中还胖一些，但没有人再叫我河马了。我想弟弟也需要一些成就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表扬他。你看你好棒，你给姐姐买吃的呀，懂得分享真棒，都会去夸他。上次他数学考了60几分，他特别开心说，妈妈你看，数学及格了。我也很开心，好啊，那你要什么奖励呢？奖励一直还没兑现，因为他还没想出来。还好他抗拒去学校的状况只发生了那一两次，大部分的时候没问题的。我问过弟弟想转学吗？他说，我才不转学呢。孩子舍不得学校一些好朋友。我问他，你成绩这么差，同学会嘲笑你吗？他说，不会啊。我主动和弟弟的班主任沟通了，也讲了家里的难处。姐姐就读的初中离家有些远，平时周一到周五需要我过去陪读，周末才能陪弟弟。家里姥姥辅导不了作业，我平时给弟弟报了托管班。老师建议我给孩子买作文书，他不会写，先争取背一背，我都买了。周末辅导弟弟读一读，一旦他会写字了，作文应该就不太困难。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时间，允许他坐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他就不会那么排斥。

可能我本身是个比较钝感的人，我几乎每天做时间相对自由，除非偶尔当事人从外地过来，正好赶在周末。大多数时候，我会带弟弟去蛋糕店写作业、看书。前段时间学校运动会，他们老师还挺厉害，给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到了自己合适的项目。他报了掷实心球，得了一块铜牌。姥姥说，运动会上很多高年级的孩子来找他玩，他的人缘很不错的。他在外面玩了一圈回家，奖状揉搓成了一团，就这样拿给我。我说，你看，你这个是铜牌呀。他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金牌和铜牌差不多，只是印的字不一样，染的不一样的颜色罢了。得，他还挺会宽慰自己。对了，得9分那一次月考也有了后续。语文老师刚打电话给我，我们家快乐的小学渣语文补考考了47分，不过作文还是一个字没写，虽然还是没及格，但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弟弟回来后自己说，哎呀，我这不是有进步吗？我们都会去夸他，他挺乐在其中的。他现在也知道，无论考了什么样，家里人都不会说他学习上有些肆无忌惮。可能有的人会说，这孩子是不是被惯坏了，但是我想就随他吧。放眼人生长河，你说一门考试成绩算什么吗？有句话说，牵着蜗牛去散步。我常常说，弟弟就是我的小蜗牛，他慢一点，那我就把自己的脚步也放慢一点，我跟着他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无论是蜗牛还是骏马，生命的路都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被善待。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

0: 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2: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3: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0: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最近这几天啊，我们都在说啊，要避免在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4点钟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啊。那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未来10天，咱们镇江仍然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在8月8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到时候呢，气温有望会短暂回落到25度到32度左右，会带来些许的清凉。其他时间段呢，基本上午后到上半夜容易出现分散性对流，但是这个雨水是难改高温基调的。最高温度呢持续稳定在35度以上，最低温度呢是维持在27度左右啊。也来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八月。

主题活动，引导居民文明养犬，共同守护。现场的工作人员向居民去发放了镇江市文明养犬公约宣传手册，并且现场解读规范养犬的相关知识。丁卯派出所民警袁斌介绍，接下来派出所将会联合社区持续开展文明养犬的相关宣传。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合法养犬的办理流程。首先呢，第一步要带爱犬到有资质的动物诊疗机构去接种狂犬疫苗，领取犬类免疫证明。之后准备好本人的身份证、居住证明、犬只免疫证明和犬只近期的照片，到属地派出所或者是通过平安镇江微信公众号线上去提交养犬登记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去领取养犬登记证明和犬牌了。好，此刻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来听到戴佩妮的这一首《辛德瑞拉》啊，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20，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2号晚上啊，2026年扬中市李德市集暨西来桥镇第二届村 BA 篮球赛火热开赛，开幕式呢在舞龙、花样鼓等等暖场节目当中的火热开启，十支本土的这个球队啊依次亮相。开幕仪式之后，揭幕战在北胜大金队与新路新能源队之间打响。赛场上突破、抢断、投射频频上演，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引得观众喝彩声不断。赛场之外呢，龙香造物夏日市集同样热闹，品类丰富的本地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选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

0: 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4: 创作者重新去理解故事、人物和观众关系的关注的唯一原因， AI 影视才可能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关于现在的这个 AI 影视啊相关的话题。那么最近呢，安徽卫视在晚间的时段呢播出了一部 AI 古装的这样的一部剧集，名字叫《桃花潭记》。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探讨一下最近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的 AI 短剧啊。我最近好像是看到一部这个制作相对来说比较精良的 AI 短剧，名字叫什么来着，叫归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制作感觉比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 AI 短剧的更加的精致，那么这个真人感要更强一些，可以去观看一下哈。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36，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一首《童话镇》，马上回来。
15: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的7:42，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我们再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等各类的称号。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有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以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的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的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呢，协会撤销了此前授予的各类某某之乡、某某之都，还有美食地标、城市等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的宣传或对外的推广。此外，协会所有的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我们再来关注到汽车补贴啊，8月1号呢，西安市也发布了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个人消费者购买纳入到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的价格2%给予补贴，最高呢补贴10,000元。同时，西安市对二手车也有补贴。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包括成都、宜宾、重庆、广州、珠海、济南、呼和浩特等10多个城市，均已面向新能源车或燃油新车开启了购车补贴这样的一个消费政策。那么，这类购车补贴政策呢，区分于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强调购买符合要求的乘用车、新车就可以获得消费补贴了。购车的时限是限今年内，且补贴资金呢，大多都是先到先得，用完为止。再来关注电影票房的相关情况。截止到2号晚上的10点钟，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呢，已经超过了231亿元。其中呢，暑期档已经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了。市场的热度正在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的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的前2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呈现出了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动画喜剧电影《八仙》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境。那这部影片呢，片方已经宣布将从8月13号开始呢，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外，喜剧运动题材的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的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炎炎夏日啊，又到了每天啊离不开空调的时候了。最近呢，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这个说法呢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的博主发帖称，说夏天的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加省电，24小时开空调比一开一关更加省电。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记者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这种说法呢是缺乏依据的，不建议市民去盲目效仿。但是如果呢是短暂的外出，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温度呢调高到1到2度，这样比频繁的启动要更加的省电。空调到底应该怎么开才更加的省电呢？

对此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换季的时候啊，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比如说去除这个积尘，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去提高制冷的效率，降低能耗。巧用辅助也能成为为空调减负增效的一个小方法。例如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如果同步开启家里的电扇，是可以使得我们的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的。如果拉上窗帘去遮挡强光，同样是可以让空调更省力的。虽然不提倡24小时一直开着空调，但是如果只是短时间的外出，比如外出时间小于1个小时啊，你要是去拿个快递，或者是说到小区去散步半个小时左右，是可以不关闭空调的，而是将空调的温度呢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的去启停更加的省电。日常空调的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度到28度这样的一个黄金区间。白天呢，25度到26度，体感是比较舒适的。那夜晚睡觉的时候，可以升到27度左右，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刚回家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好，我们在早上的7:47，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我们在早上的7:53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城市分贝的节目了。我的脚趾头在蠢蠢欲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最低温度是在26度到27度，最高温度依旧会达到37度到38度啊。如果说上午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一段高温时段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补水的措施啊。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